0: 西瓜，芝麻，芝麻，西瓜，西瓜，芝麻，芝麻，西瓜。
1: 你嘟囔着啥呢？
0: 这西瓜芝麻只能拿一个，我又想拿西瓜，又想要芝麻，我太纠结了。
1: 你傻呀？当然捡芝麻了。
0: 为啥？谚语里不是都说了吗？捡了芝麻的人才是傻子呢。
1: 我悄悄告诉你，每天中午12点打开 FM 1043南京体育健康广播，小小的芝麻可以变成大西瓜哦。
0: 真的？那快帮我捡芝麻。
2: 现在开始，我们的魔法大门就要打开了。FM 104.3南京体育健康广播，赶快一起默念咒语，大吉大利，芝麻开门。
3: 各位午安，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芝麻开门，我是张悦。接下来的时间还是欢迎您听节目的时候，在您的手机当中啊，用微信关注一下南京体育广播的公众号，在我们微信公众号的右下角严选商城严选小分队当中，我还有好东西要介绍给大家。下面说的这样东西是来自于浙江杭州的百年老字号万隆啊，这个是杭州地区，可能如果你到了杭州问杭州人的话，人人都知道的一个专门做腌腊品牌啊，也是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他们家呢特产啊，来自于浙江有名的麻鸭酱鸭啊。这个麻鸭酱鸭是这样的啊，它是620克，其实呢这是最低620克，

因为这个鸭子嘛，它长得大小啊不一样。这个鸭子呢，它是去糖，然后呢保留了鸭爪之后，然后呢把它经过风干之后做的半成品，回去之后是大家需要去蒸煮的啊，蒸一下的。然后呢真空包装620克，可能你到手的话650克、700克都有可能，但是不会低于620克。今天呢是这样的一个价格啊，大家如果需要的话呢，一只是42，两只呢是77，当然买两只更划算啊。首先呢，为什么推荐这个牌子？因为1864年，这个万隆品牌呢就已经出现在了浙江的杭州。然后呢，浙江本来呢它的这个鸭子啊就有着百年的酱鸭历史。然后呢这个酱鸭呢，它又是采用了古法去制作，非常的香，而且呢肉色枣红，酱香油润。有着他们家百年的秘方香辛料经过腌制，所以呢香气也非常的扑鼻。而且呢这款鸭子是选用了这个优质的麻鸭来进行制作的啊，不是普通的甜鸭，所以呢它的这个劲道啊更大，吃到嘴里嚼起来更香。南京人呢是非常会吃鸭子的，所以呢咱们大家伙对于鸭子的评判标准也会非常的高啊。那咱们南京呢有很多的店啊，会除了卖盐水鸭、烤鸭之外，也会卖一卖酱鸭。但是呢我还是要讲，如果想吃正宗的酱鸭，还是一定要尝一尝浙江地区的酱鸭。浙江的酱鸭呢也有着这个大概是800多年的历史了啊，因为当时呢酱油开始普及了，然后我们江南一带大家也知道，这个养鸭子啊非常的多，因为我们水路多啊，所以呢老百姓就开始尝试着用盐加上酱油来腌鸭子，然后再风干，因为没有冷藏啊，这个鸭子没有办法冷藏，就用风干的方式。然后到了这个宋末元初的时候呢，酱鸭因为很耐储存，而且呢这个京杭大运河也开凿了，慢慢呢就开始通过京杭大运河，再通过沿途的比如说商贩啊、劳工啊，把这种制作工艺啊传遍了整个的江浙一带。所以呢江苏也好，浙江一带做酱鸭都有着历史。而到了明清时代啊，在浙江的绍兴和安昌一带就已经形成了规模化的养鸭和制酱鸭的这样的一个历史，这么一算的话也有300-400年了啊，而且呢慢慢的就成为了浙江的一个特点了。同时呢我们讲到啊，到了清代的时候，咱们中国的几种鸭子就已经开始出现了各种各样的一些这个风靡啊全国的一个苗头了。比如说杭州的酱鸭在清代的时候就已经成为了贡品官礼，所以呢当时也有一个说法，包括现在到杭州还有很多的一些品牌会给自己的酱鸭打上叫官礼酱鸭。为什么？因为它是上贡的，所以叫官礼酱鸭。在清代的时候和北京烤鸭还有我们南京的板鸭是全国著名的三大名鸭啊。你看在这个杭州地区啊，8-9月份在清代的记载当中就说开始制作酱鸭，冬季售罄，甚至有人专门从上海来采购啊。工艺呢也在清代的时候得到了一个定型，就是用盐腌、用酱精，然后呢再去晾晒、蒸和制啊，就成为了这个酱鸭的一个传统的制作工艺。那到了近现代民国时期啊，就出现了嘉兴的酱鸭、金华的酱鸭，后来建国之后呢又出现了杭州和嘉兴、金华三地的三大酱鸭代表。然后呢浙江的杭州、嘉兴、金华这三个地方的酱鸭，他们的流派是有区别的啊。比如说嘉兴的文虎酱鸭，它就是啊三浸三煮，咸甜适中，皮爽肉嫩啊。然后呢杭州酱鸭就是我们今天推荐的这个官礼酱鸭，以前当贡品的，它采用绍兴的麻鸭制作，用黄酒加上酱油和香料，酱香是最醇厚的，而且呢是以蒸食为主，就是它是蒸着吃，包括我们今天这个酱鸭它是半成品，回去之后大家要上锅蒸20分钟啊。还有一个酱鸭呢是来自于金华和绍兴的这个版本，这个酱鸭，这个酱鸭偏咸和香啊，更干一些，然后呢它适合佐酒或者是焖饭。这三种酱鸭我有幸尝过两种，一种呢是杭州的我吃过啊，这个杭州的酱鸭就像他讲的一样的，它带有着一些些的黄酒香气，酱香味特别的浓郁。然后呢金华和绍兴的酱鸭这个版本我也吃过，这个绍兴的这个酱鸭去吃，你就明显的感觉到和杭州的酱鸭比起来咸味更重，这个咸味已经近似于我们南京的咸板。

鸭的咸度了，非常的咸，咸带着甜，然后带着酱香味，所以它和杭州的官里鸭是有一定的区别的。当然还有一个嘉兴鸭我还没尝过，以后有机会去尝一尝啊。那大家如果需要的话呢，也可以啊在手机当中用您的微信关注一下我们南京体育广播的公众号，就是南京体育广播啊，在我们公众号右下角严选商城当中搜酱鸭就可以找到了。这是麻鸭啊，麻鸭做的酱鸭，也是浙江的老字号，万隆麻鸭。然后呢，今天是一只42，两只77。好，那大家伙呢继续逛一逛我们南京体育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严选商城。我是张悦，这里是芝麻开门，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还有更多的好货好物等着大家，我们稍后见。

0: 一起来玩社区养成游戏吧。
1: 好啊，先建几座楼房。
0: 社区完成度10%。
1: 种点花草，多植树。
0: 完成度20%。
1: 让居民选择自己喜欢的房子。
0: 30%。
1: 我放点大招，再加上负责任的社区工作者。
0: 社区完成度50%。

0: 织活动，让邻居们多多见面。
1: 65%，
0: 让居民互相帮助。
1: 75%，
0: 让孩子们交上朋友。
1: 85%，
0: 让大爷大妈老有所乐。
1: 95%，
0: 让爱充满社区的每个角落。
1: 社区完成度100%。一个文明的社区，不仅仅是一座建筑和设施，更是责任感、互助心、爱和友善的所在。
2: 一杯清明消入暑，偷得浮生半日凉。
3: 回复关键词茶叶至南京体育广播微信公众号即可下单，江浙沪皖包邮送到家，茶香已至，静候君来。
4: 在这座城市里，总有一群人迎着晨光前行，出发的脚步远早于升起的太阳。
5: 奔波的环卫师傅，穿梭街巷的快递小哥，坚守一线的建筑工人，步履不停的外卖骑手，
4: 无数平凡的劳动者默默支撑着整座城市的平稳运转。
5: 在此，我为所有户外劳作的劳动者送上贴心提醒。
4: 每日中午11点至下午3点是高温峰值时段，
5: 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尽量避开户外高温作业。防晒帽、吸汗毛巾、透气工装等防暑装备，务必按需佩戴，合理使用。
4: 饮水不必等到口渴之时，少量多次补水，才是更科学的防暑方式。
5: 城市铭记每一位劳动者的全力以赴，也始终期盼每一位奔波奋斗的人都能平安劳作，顺遂归家。
6: 专业、
7: 专注、
6: 精心、
7: 精彩、
6: 活力、
7: 魅力、
6: 运动、
7: 生动。
6: 这里是 FM 104.3南京

夏天里吃过晚饭，很多人喜欢约上三五好友或叫上爱人，边散步边聊天，怡然自得。但是从养生角度来说，散步的时候最好不要说话，是不是有点大跌眼镜呢？这个观点可不是我胡诌的，它出自于明朝高廉所写的一部养生专著《尊生八笺》，里面是这样讲的：凡行步时，不得与人语，欲语须驻足，否则令人失气。未行步则动气，复开口以发之，气随断续而失调也。意思是说，散步的时候不要与人说话，如果要说话，应该停下脚步，否则会伤气。现代医学研究也佐证了这个说法。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的研究人员发现，如果边走路边说话，腹部肌肉的活动会明显减少，这也就预示着发生事故的风险有所增加。所以我们散步的时候尽量少说或者是不说话。其实一个人安安静静的散步，海阔天空的畅想，倒真是一件很惬意的事情。话说有一天，上帝安排一个人牵一只蜗牛去散步，蜗牛慢吞吞的步伐让这个人非常的不耐烦，他因此心生埋怨，不停地数落蜗牛。数落着数落着，渐渐地他闻到了花香，再隔一会儿他听到了鸟叫，最后他看见了满天的星斗。这时他终于发现，上帝不是叫他牵一只蜗牛散步，而是蜗牛牵着他散步。人生就应该是牵着蜗牛去散步的过程，一花一世界，一树一菩提，我们一起慢慢走。

0: 西瓜，芝麻，芝麻，西瓜，西瓜，芝麻，芝麻，西瓜。
1: 你嘟囔着啥呢？
0: 这西瓜芝麻只能拿一个，我又想拿西瓜，又想要芝麻，我太纠结了。
1: 你傻呀？当然捡芝麻了。
0: 为啥？谚语里不是都说了吗？捡了芝麻的人才是傻子呢。
1: 我悄悄告诉你，每天中午12点打开 FM 1043南京体育健康广播，小小的芝麻可以变成大西瓜哦。
0: 真的？那快帮我捡芝麻。
2: 现在开始，我们的魔法大门就要打开了。FM 1043南京体育健康广播，赶快一起默念咒语，大吉大利，芝麻开门。
3: 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芝麻开门，各位午安，我是张悦。接下来的时间呢，继续欢迎您听节目的时候在手机当中下载和打开在南京这三个字的 APP， 这也是我们南京广电啊为大家量身定制的南京人自己的 APP。 您用它呢，可以在我们本地享受到吃喝玩乐一条龙的折扣服务和优惠，而且这些折扣服务优惠的力度啊，会比咱们大家伙在其他的 APP 上来的还要大不少。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为您介绍来自于我们在南京上的好东西。下面说的这样东西来自于喜善花房的纯梨膏。这个梨膏啊，它非常有意思，它呢现在的这个包装啊，它变成了一桶一桶的，但是不是一大桶里面全是梨膏啊，它是一桶里面分了21条啊，21条，然后呢每条是10克，也就一共呢是21大条，你可以冲泡出21杯的梨膏来啊。所以呢这还是非常有意思的，随身携带非常的方便，只需要49.9块。然后呢这有一个特点特别跟大家讲啊，梨膏现在很常见，但是像这样子什么东西都不添加纯梨膏的并不多见。这款梨膏呢不添加色素，是自然的色泽熬煮出来的，不添加香精啊，所有的香味都来源于食材的本身，不添加增稠剂，是自动浓缩之后产生的这种粘稠感，没有任何的增稠剂，不添加防腐剂，自然存放，工艺所先啊，因为它采用了这种铝塑的长的这样的一个条状包装啊，所以它不添加任何的防腐剂，随身携带也非常的方便，挤出来直接泡就可以了。你既可以在夏天的时候炎炎夏日泡出来作为一个冷饮啊来喝，你也可以在冬天的时候变成热饮来喝，都没有问题。另外有意思的是呢，因为它是一个桶，一个小桶装嘛，等你把这个梨膏全部吃完之后呢，它还赠送给大家一份这个向日葵的种子，你可以用它呢去种啊，把这个桶呢就当成一个小花盆，然后去种这个向日葵，有意思吧？人家考虑的这个桶啊，你也可以废物利用，用完了之后你可以在里面种向日葵，人家送了你向日葵的种子，多好玩，是不是？又可以去品尝到浓浓甜甜的梨膏啊，然后呢还可以喝完之后吃完之后啊，把它做成一个小小的小园艺啊，挺好的。那我们也跟大家说说这个梨膏，现在对于我们很多朋友来讲梨膏是很常见了，甚至很多在听节目如果是

家里人是上海人啊，或者是本身就是上海籍的朋友，你们从小到大应该都知道梨膏糖是不是？因为梨膏糖在上海很多人的小时候的记忆当中一定是有浓墨重彩的一笔的啊，奶奶给你一颗梨膏糖放在嘴巴里啊，就那一天就会特别的幸福啊。这个梨膏呢其实也叫做雪梨膏啊，它是一个非常传统的中国的药膳，最早的时候呢是起源于唐代。当时啊在唐代的时候，这个梨膏啊当中的材料非常的多啊，有这个秋梨啊，然后呢还有生地、葛根、萝卜、麦冬、藕节、姜汁、贝母、蜂蜜，这么多东西共同熬煮出来。所以在过去的时候，这么复杂的一种东西啊，它只有宫廷内才能够用到。什么时候开始进入到民间呢？是在清朝。清朝的时候啊，由御医传到了宫廷，传出了宫廷，然后呢才在民间开始流传。因为从宫廷传出来嘛，那自然就是在北京一带开始出现啊，所以呢也成为了北京的一个传统的特产。当然啊，现在的这个梨膏呢它就跟以前不一样了，它更加的有点类似于啊最早期的这个梨膏。因为最早期的梨膏呢有一个说法，就是在《本草求源》当中记载啊，说唐武宗李炎当时呢得病了啊，他呢就是口干舌燥、心热气促，吃了上百种药都不见好转。这个时候御医啊还有满朝文武啊都束手无策。然后呢有一名道士就来了，这个道士啊就用梨子、蜂蜜还有一些中草药配伍熬制出了一种蜜膏给这个皇帝去吃。诶，没想到啊就吃好了啊，所以才慢慢传下来啊。那现在呢这个梨膏呢因为我们把它作为了一种食品，所以我们就去掉了当中绝大部分的药物啊，就是用到了传统的这个纯的梨子啊，然后呢加上了蜂蜜来进行熬制。但是这个梨子也有讲究，咱们中国呢本土的梨子品种就很多，包括我们现在还种植了很多啊这个外来的各种各样的啊世界各地的梨的品种，甚至呢我们还培育出了很多新的梨子的品种。但是只有一种梨子啊在我们的这个传统医学当中认为它是有药用价值的，药食同源的，就是砀山梨。而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这款这个梨膏啊，它就采用的是砀山本地啊专门种植的这个砀山梨。而且呢这款梨子是获得了一个种植证明，就是证明啊这款梨子呢是在安徽省砀山县境内的源流庄村，是砀山苏梨的核心产区。这个梨园当中种植了树龄为80年以上的古树啊，所以呢这个古树梨才是我们今天这款梨子所用到的原材料。大家有机会啊也可以到网上去搜一搜这个梨膏的熬制，你就会发现非常的复杂。因为可能比如说啊10斤到20斤梨，你可能才能够熬煮出来1斤不到的梨膏啊，所以呢它的这个损耗是非常大的。那今天啊咱们呢不用自己在家熬梨膏了，你就买回来直接吃好不好啊，登录我们的在南京 APP 直接搜梨膏就能够找到了啊。好，还是留点时间给大家逛一逛在南京，各位听到的依旧是芝麻开门，我是张悦，咱们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之后还有更多的好货好物等着大家，我们稍后见。

0: 西瓜，芝麻，芝麻，西瓜，西瓜，芝麻，芝麻，西瓜。
1: 你嘟囔着啥呢？
0: 这西瓜芝麻只能拿一个，我又想拿西瓜，又想要芝麻，我太纠结了。
1: 你傻呀？当然捡芝麻了。
0: 为啥？谚语里不是都说了吗？捡了芝麻的人才是傻子呢。
1: 我悄悄告诉你，每天中午12点打开 FM1043 南京体育健康广播，小小的芝麻可以变成大西瓜哦。
0: 真的？那快帮我捡芝麻。
2: 现在开始，我们的魔法大门就要打开了。FM1043 南京体育健康广播，赶快一起默念咒语，大吉大利，芝麻开门。

各位午安，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芝麻开门，我是张悦。接下来的时间呢，还是欢迎您啊，听节目的时候记得在手机当中下载和打开在南京这三个字的 APP 啊，这也是我们南京广电呢为大家量身定制的南京人自己的 APP。 您用它呢，可以在我们本地享受到吃喝玩乐一条龙的折扣服务和优惠，而且这些折扣服务优惠的力度啊，会比咱们大家伙在其他的 APP 上来的还要大不少。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再为大家介绍介绍我们在南京上的好东西。下面为大家介绍的是一款怪味豆啊，这怪味豆呢，很有意思，它是78克一袋，一共是八大袋，八袋啊，都包邮到家，29.9元啊。这个口味呢非常的好，回味悠长啊，而且呢它的这个味道呢就是那种正宗的怪味啊，它是这个怪味到底是什么味儿？可能很多朋友啊，都不太清楚啊。哎，有意思了啊，我们中国啊，这个很多朋友这个吃各种菜肴的时候，我们知道有咸味、辣味啊、苦味、酸味、涩味啊，但是我们就很难知道怪味到底是什么。其实呢，怪味啊是咱们中国传统饮食当中的一个特殊的味种啊。这种味种呢，它最早呢就是来自于巴渝地区，这也是啊这个巴渝地区美食当中的一个特色。这种怪呢，它是来源于多种复合调料的一种这个调配，而且呢这种复合调料的调配呢，它每一种味道啊都不相互之间会去影响，而且呢它也不会特别的夺人，因此啊它的这个怪味的这个特征啊就变成了一种特殊的味道。甚至呢我们很多人都说啊，这个咱们中国的这个怪味应该是世界上很少见的一种味道了。大家也知道，在古代的时候香料啊是非常值钱的，我们很难有机会在一个地方买到各种各样的香料，所以古代的时候香料是可以换黄金的。比如说我们现在常见的胡椒啊，其实这个胡椒在古代的时候它的价比金啊，就是要用黄金才能够去换胡椒，因此呢，胡椒以前是达官贵人、有钱人家才能吃的。很多朋友到中原一带，比如到河南去玩啊，大家会发现，在河南很多的菜肴当中，会大量的运用到胡椒。最传统的就是我们吃那个胡辣汤啊，吃胡辣汤的时候呢，那个辣味儿它不是来自于辣椒的辣，而是来自于胡椒粉的辣味儿啊。为什么要放这么多胡椒粉呢？就是因为啊，他们的饮食习惯，古时候嘛，有钱人家。彰显自己的实力啊，就要放各种各样的辣的这个调香辛料，有钱我才能买得起胡椒啊啊！慢慢这个传统就传到了现在啊，所以呢，古代的时候香料是非常值钱的，而当时呢也是啊，就有人想，我们把各种香料调配出来，能不能成为一种另外的味道？于是乎呢，就把醋、姜、葱、还有蒜、还有糖各种东西，再加上各种香辛料啊，经过调配之后，就变成了我们现在常说的一种怪味了。而怪味和豆子啊却是非常的搭配的啊。这个怪味的这个起源呢，就是在这个川渝一带，尤其是从重庆这个地方出现，所以呢我们今天介绍的这款豆子也是来自于这个地方啊。你买回家之后呢，开袋就可以品尝了啊，非常的方便，而且呢下下酒啊，当当零食啊，也非常的好。另外呢，就是咱们中国的怪味虽然是多种的这个香料的一个混合，但是我们又不太同于啊印度的咖喱。其实印度呢，大家知道是世界上香料特别多的一个国家，在印度有非常非常多的各种各样的一些香料，他们呢把各种香料经过了磨碎，然后混合之后就形成了咖喱啊。咖喱里面有多种，有几十种的这个香料，而且不同的配比不一样，也会变成各种各样不同性质的这个咖喱的口味。但是为什么我们中国人在把各种香料混合的过程当中就没有变成咖喱呢？哎，这也来源于我们老祖宗们的聪明了啊。他们发现啊，当这个所有的调味料啊都达到了一定的比例之后呢，它反而呢会互相之间影响，最后会成为一种当时啊我们觉得是一种不太好驾驭的味道。但是呢我们发现经过了一定比例的调配之后，哎，这个味道就更好吃了，而且这个味道绝大部分人能够接受，同时呢它可以适合各种各样的菜肴，哎，就出现了怪味这样的一个特殊的味种啊。虽然我们在家里很少吃到怪味系列的菜肴，但是我们现在有了怪味豆啊，是不是？大家也可以登录我们的在南京 APP 去搜怪味豆就能够找到了啊。好，那介绍完了这一些，也要结束我们今天一个小时的芝麻开门啦。我是张悦，也感谢

0: 哇，小爱，换新包啦？还是 Coach， 背上气质真好。
1: 对啊，我在咱们广播商城入手的，赶上平台活动，才500多，
0: 这么划算。还有别的款式吗？我也想买。
1: 像大容量托特、麻将包、水桶包，多款都可以选呢。专柜大多要1000多，现在活动599起就能带回家。
0: 真的？
1: 热门款式库存不多，看中可得抓紧。搜索公众号南京体育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大牌美妆，快去挑选吧。
2: 老姑姑老姐姐们，南京夏天的热是闷关热，年轻人都还吃不消，我们都得留点神哦。
3: 空调该开就开，不要心疼那几度电，定个26度，风口不要对到人吹。中午最热的时候啊，关窗拉帘，早晚再开窗通风。
2: 绿豆汤、冬瓜汤、菊花茶，家里常备着，少喝点冰的，那脾胃受不了。
3: 尽量在上午10点前或者下午4点后出门，

0: 慢餐干燥时，不要在太阳底下站立太久。
1: 要是觉得胸闷、头昏、出冷汗，不要当时小毛病扛扛就过，赶紧坐下来歇歇，喝点温水，必要的时候给子女和社区打个电话。
0: 夏天长，日子更长，咱们稳稳当当的比啥都强。
2: 电波搭建鹊桥，
3: 节目服务万家，
2: 真实铸就根基，
3: 硕果遍布南京。
2: FM 104.3 南京体育广播男婚女嫁节目，23年真实诚信品牌，23年直播热线经典，服务千家万户，成就万千姻缘。
3: 播出时间每天下午2点到3点，征婚热线02584501043，84501043。
2: 我们的专业帮单身者找对象，我们的承诺服务到领证为止。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3南京人民广播电台体育广播。如果喜悦，去运动吧。
5: 如果悲伤，
6: 因为我爱你，
5: 去运动吧。
4: 如果愤怒，去运动吧。
5: 如果快乐，去运动吧。
4: Let's go running， 运动处方，
5: 无处不在。
3: 104.3女主播体贴一微微，
7: An apple a day keeps a doctor away。 西方的这句谚语似乎把苹果奉为了健康圣品。苹果究竟有哪些食疗作用呢？网上是这么写的，它消除雀斑，预防早老性痴呆，预防心脏病、泌尿系统疾病和前列腺癌，防止三高，还可以稳定血糖，预防铅中毒，减少得感冒的机会，改善呼吸系统和肺功能，消除压抑感。而中医认为，苹果性平，有补心润肺、生津解毒、益气和胃、醒酒平肝的功效。哇塞，苹果简直就是全方位的健康水果。当然，对于很多爱美的女士来说，苹果或许是减肥神器。网上曾经流传过一个3天苹果减肥法，3天之内除了喝水只吃苹果，一下子减个5-6斤是没问题的。虽然当时会有一定的效果，但是过程可是痛苦至极的，因为不能吃其他东西，只吃苹果。到了第3天，看到苹果就真的想吐。现在你知道我为什么这么讨厌吃苹果了吧？更要命的是，过些日子你就会反弹，因为你不可能一辈子只吃苹果。所以，如果想减肥的话，还是换个方法吧。

0: 南京体育学院运动健康科学系主任、运动生理学教授孙彪笑侃运动健康。
1: 肺活量是指身心

0: 吸足气之后，再尽全力呼出，这个呼出气的总量即为肺活量。反之也成立，即深深呼出气之后，再尽全力吸入气，这个吸入气的总量也是肺活量。肺活量大小主要受到呼吸机的力量影响，经常进行运动，如跑步、游泳等，需要加深呼吸，需要吸入和呼出更多的气量，这就经常锻炼了呼吸机。 呼吸机力量越大，胸廓扩大和缩小的差值也越大，当然呼出的气量就会越多。这也提示，如果你手头没有测肺活量的仪器，用皮尺测量吸气时的胸围与呼气时的胸围差值，也可以间接反映肺活量大小。如果通过一段时间锻炼，你发现自己吸气胸围与呼气胸围差值加大，说明你的肺活量已经增大。 说明你锻炼有效果。肺活量通过运动能提高，唱歌也有类似作用，特别是唱调子比较高的歌曲也能增加肺活量。肺活量与健康的关系最直接了当的关系是，如果你肺活量提高了，说明你经常锻炼。在上世纪90年代初，美国波士顿大学医学院的科学家们经过长达30年的研究得出结论是，肺活量可以预测寿命。 如果你每10年肺活量下降的越少，寿命越长。正常人每10年肺活量下降10%左右，超过了，寿命会缩短。所以从现在起，我们要努力锻炼，提高我们的肺活量。以上内容由南京体育学院运动健康科学系主任、运动生理学教授孙彪友情提供。
1: 很多女孩子一样吧，都是可能对自己身材不满意了，当然就会想到去锻炼。你知道，当你想要获得一个东西的时候，你只要去努力，你会对自己的生活有一种驾驭的感觉。我的职业是一名警察嘛，工作的压力有时候觉得很大。 当我爱上健身的时候，你也会用一个比较正能量的态度去看待你的生活，去积极的面对这些困难。当我开始踏入这个锻炼的这个过程，听到很多人说三分练，七分吃，我就开始自己制作这个健身餐。

0: 平时会准备两份健身餐，一份是自己吃的，一份是给我男朋友吃的。我倒不觉得我是在坚持做这件事情，我觉得它就是我生活的一个习惯，就是生活的一部分。两个人拎着一样的饭盒一起上班，我感觉生活很简单也很平淡。我很享受就是这种很规律的每天早上早起做饭，然后下班之后去买菜啊，思考第二天吃什么。起初可能你抱着一个很简单的目的去出发，只是为了要得到一个好身材，慢慢的你发现你有了好身材，同时收获了一个很好的生活态度，然后你再继续不停地往前走，你又发现你还捞到了一个可以跟你一起走完一辈子的人，就是很多的收获都是意料之外的惊喜。
1: 口袋减脂创始人张浩，
2: 13:09，欢迎回来，继续收听南京体育广播正在直播的《运动处方》，我是浩人，
3: 我是小白，
2: 下午好，
3: 礼拜一了，
2: 新的一周又开始了，
3: 看看天气怎么样？
2: 你看看，这一周天气好啊？
3: 没有，我刚刚还有看到说又有雷雨天气的，
2: 至少没有雨啊，至少不像上周一样啊，
3: 不会像上，
2: 至少你袜子能干了，对不对？
3: 有种东西叫烘干机，好不好？就现在洗衣机都有烘干功能，
2: 那都是你们有钱人家的事。
3: 现在洗衣机都带烘干功能，
2: 我们都手洗。
3: 我不相信你家没有。
2: 我们都手洗。
3: 我不穿。
2: 这个有很多朋友会觉得天气好了之后啊，赶紧把衣服洗洗晒晒，晒点那个太阳的味道出来。
3: 哎，对，今天我确实是

0: 把传单、被罩什么都洗了一下，
1: 全洗了。
0: 哎，对，
1: 这两天好好晒啊，因为听说我们本周只有前半周是属于阳光明媚的啊，到后面可能又要有雨水了。来看一下我们短期的天气预报。今天多云，午后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偏东风3到4级。今天最高温度32到33度啊，最低温度是25到26。
0: 明天多云到阴，偏东风3到4级，最低温度24到25，最高温度31到32。
1: 后天，午后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雨，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啊。这种分散通常情况下分散不到我们头上。最高温度32到33，最低温度25到26。整体还是比较舒适的。
0: 是的，
1: 但不得不说啊，这温度一上来啊，给大家体感不是特别舒服。
0: 但是相比较之前那个热，我觉得好很多了
1: 啊，
0: 就是没有
1: 啊，
0: 就
1: 寡热。
0: 哎，就寡热那种，出去连动都不想动那种感觉的，
1: 出不去，
0: 已经好多了，好多了。
1: 在阳光下一晒，
0: 就是我已经能感觉，就是它有一丝丝的秋意那种感觉了。虽然还是有点热，但是我能感觉。
1: 啥？
0: 有秋风了。
1: 你说啥呢？哪儿呢？秋老虎还没来呢。
0: 好啊，我们这段时间，当然在整个八月份啊，我们还是要跟各位去讲，就是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
1: 没错，我们这个今天依旧在节目里面会给大家带来一些运动健康的知识。
0: 今天我们会和各位讲到关于 AI 的这个话题。我今天早上看了一个新闻
1: 啊，
0: 说挺有意思的，说有一个小伙子，他跟他的这个媳妇吵架了，他心情不好，然后呢就跟 AI 说，我心情不好，你可不可以给我一个什么方法能够让我就是缓解一下心情，散散心什么的。他就让 AI 特别的卖力，根据他的年纪、他的性格啊，各种各样的，就是他的这个人格，给他匹配了一条登山的路径。哎，就是当地的一个山，让他去爬这个山，说这个山对，根据你的这个整体的情况为你量身定制，特别特别适合你，然后你爬完山散散心，哎，这个事情就过去了啊。这是个好事儿，对吗？
1: 对。
0: 但是这个人上山了，他只这个 AI 呢，他只提供了一个这个情绪，其他的价值都没有
1: 啊，
0: 也不告诉他登山需要什么。那个男的就带了一个小板凳
1: 啊，
0: 就是那个
1: 折叠凳，
0: 小板凳就穿那个很不是日常的，就日常的鞋子，也不是个登山鞋或者运动鞋，就上去了
1: 啊，
0: 也不带什么登山装备，
1: 什么都没
0: 有，哎，就看着 AI 他就上去了，再然后没有失联，他下不来了，他里面迷路了，
1: 哦，
0: 哎，然后再
1: 那让 AI 带他下来呀，
0: 在里面耗了11个小时，最后打电话报警，人来救他了，
1: 哎，何必呢？AI。有的时候吧，它好用，但更多的时候吧，它不是特别好用。
0: 是，
1: 不建议大家，
0: 因为
1: 凡事万物都靠 AI。
0: 他就是，那个山呢，就是有附近的，就是有驴友曾经有爬过，就是还也是个不错的风景线路。然后呢，又把这个线路呢分享在网上，
1: 哎，
0: 然后 AI 就可以把这些分享的内容呢，它就合吧，就变成了一条推荐的线路，整理了给他了，就这个意思。他只是，他也不是没有人去，但他确实不太适合那个小伙子，因为他没有任何的登山的常识。
1: 那不行，
0: 所以也不知道啥东西呢，就迷恋着 AI。
1: 哎，你知道 AI 有的时候啊，多数是不靠谱的，就是他属于那种什么呢 ？AI 他特别喜欢做一件事儿，跟有一些收音机前小伙伴单位的领导一样，喜欢拍脑门
0: 啊，
1: 就是他根本就不知道。他也没有去过，他也没有做过，只是听说过。
0: Just do it 就行、
1: 是。哎，然后他就把这个方案给你做出来。重点是他一本正经的给你说呀，
0: 他就列好多
1: 啊
0: 是，
1: 让你感觉到他就是一个非常专业、万能万物的啊。
0: 是啊，其实我们这刚刚说的一个事情，然后呢，我们今天和各位聊的是另外一个，也是跟 AI 有关的一个减肥的事情。
1: 哦，
0: 这个事情就严重了。
1: 哦，
0: 就说四川有一个小伙子，他呢240斤。
1: 哦，
0: 240斤呢，确实有点重。
1: 240啊，
0: 有点重了啊。
1: 那比浩仁还重60斤。
0: 34岁，
1: 嗯，
0: 这么年轻，这个体格子，这个肥胖程度确实不太合适啊。
1: 不行不行，太胖了。
0: 因为你越重的话，比如说你会影响到你的精力啊，你的体力啊，然后你的

0: 身体的内脏脂肪多的话，你会有一些健康的问题，对吧？然后呢，他就决定
1: 要减肥，
0: 要减肥，
1: 怎么减？
0: 然后他怎么减呢？他就不想花太多钱，那我在 AI 上面去、
1: 哎、哦，现在不是大数据吗？啥都会吗？
0: 嗯，

经活血，哎，就能解决这个问题。特别是啊，这个中医啊，在几千年的应用当中啊，发现有两种药材对于这类病症效果特别好啊，什么呢？就是蝉蜕和蛇蜕。哎，这两个药材啊，对这种开角型青光眼这个效果非常好啊。为什么？这个中医管它叫疏风通络啊，说它能够呀通畅眼底经络和血脉，促进眼底循环。那现代药理学研究发现啊，像这个蝉蜕和蛇蜕啊，因为是动物的皮嘛，它要想蜕皮呀、啊、它里边就含有分泌一种啊叫蛋白分解酶。哎，它是一种天然的生物酶。哎，这种蛋白分解酶啊，不仅具有明显的抗炎作用啊，你看这个蛇，你看那个蝉，你看但凡这个蜕壳的东西啊，一蜕出来以后，刚开始都是很软的，没有任何的防护，所以呢它必须得能够防住病菌细菌这样的入侵，这是最基本的，这是其一。其二呢，这个坚硬的壳能退下来，必须得是在这种蛋白分解酶、水解酶的作用下才能够达到相应的效果。哎，正是应用这个作用，能够分解啊已经沉积在眼底脉络膜这里边的这种粘性蛋白、炎症分解炎症物质啊，把它们呢逐渐一点一点的分解开啊。所以现在医学啊管这个也叫不流血的手术刀。咱不是说了吗，像这个急性的闭角型青光眼大部分，那你该手术手术吧啊。在这里我也建议大家，那就必须要手术。为啥？因为很有可能四到六小时就会出现眼底缺血、视网膜脱落这种重症眼病，直接就会失明，哪有时给你等着几天十几天，没那时间。所以啊，急则治急，该手术得手术啊。那慢性的开角性青光眼，那这个时候你完全有时间啊，用这样的中药材呢帮助你一点一点的中医讲疏通眼部经络，是吧，西医讲呢分解脉络膜的陈旧性的沉积的这些个粘性蛋白，让这个防水循环变好。哎，一点一点的就能够呀来逆转眼压增高，达到呀咱们治根的目的。那你说哪个好，是不是？哎，所以为什么给起这个名字呢，叫不流血的手术刀，就在这儿啊。那这是青光眼啊，那白内障怎么回事，对吧？咱们现在老年人呢，大部分人啊六十岁以上几乎都有白内障啊，甚至有的调查发现啊五十岁以后这个人群当中发生白内障的比例就已经开始显著增高了啊，男女都有啊，只不过呢就是轻重程度不一样啊。白内障的本质啊是眼睛晶状体出现变性啊，由这种透明的这种状态就变成了半透明的状态。它为啥会这样啊？现在医学就叫蛋白质变性啊。举个通俗的例子，就像是啊咱们家里边这个鸡蛋，是吧，你把那鸡蛋壳打开，鸡蛋清本质就是蛋白质。哎，但是这个鸡蛋清呢它有一定的流动性以外，它还能够有两个作用。第一，保持一定的形状。你看这个好的鸡蛋啊，特别是农家蛋啊，你饲料喂的一打出来一颗啪一摊那不说，这个农家蛋

0: 脑的蛋清啊是呈这种胶冻状，虽然可流动，但是绝不是像一滩水糊在那儿，保持一定的形状。哎，这就是咱们这个眼睛内部晶状体的真实状态啊，否则的话因为重力原因一摊完了用不成了，对吧？这是其一。其二呢，就是它有一定的透光性，对吧？你看这个鸡蛋呢，蛋清是能透光的啊，也正是因为这种透光性才能够把你外边的光线透到眼内，刺激到眼底形成视觉，那白内障问题就发生在晶状体出现问题了啊，怎么着它不那么透光了、啊、哎，就跟咱们那个用久了的玻璃，哎，慢慢的呢被这些个污物啊一点一点的腐蚀的呀，就不像刚出厂的时候那么透亮了啊。什么原因呢？第一大原因还是炎症啊，这个外眼的炎症啊，持续的炎症啊，一样会造成啊眼内晶状体会受损啊。其次呢，现在研究就是、啊、这个光线的刺激啊，紫外线太阳光过于烈啊，所以你看这个白内障呢，它的发生啊，在人群上来讲啊，越是高海拔区域啊，你看青海西藏白内障发病比率要远高于内地，是内地的3到5倍之多啊，越是这个海边啊，像这些地方天天呢老是看波光粼粼的海面啊，因为这个海也在折射光线，所以呢这个除了外边上边的光线刺激外，下面的光线也在刺激你的眼睛，这样的话它得白内障的比率要远高于内地啊。究其原因就是阳光里的紫外线造成了我们眼睛晶状体蛋白的变形啊，所以这样呢由这种透明色慢慢变成半透明，变成啊瓷白色，这也就是咱们所谓的白内障在发展啊。现在医学又分为了1期2期3期啊，为什么怎么定的，就是咱们看你眼睛晶状体的成熟度。哎，有的人呢说我这个上医院了，医生呢就说了，你这个情况成熟度不够啊，你想做手术，哎，大夫都不建议你做，或者说不给你做啊。那个时候成熟度够了，哎，你想做你就可以给你做了。为什么说的成熟度，说的就是这个晶状体蛋白到底是
1: 以下是广告时间，还您一双明亮的眼睛，给您一个清晰的世界。新一方拨云退翼丸选用蜜猛花、吉梨、菊花、木贼、蛇蜕、蝉蜕、荆芥穗、蔓荆子、薄荷、当归、黄连、地骨皮、花椒、楚石子、天花粉、甘草等，具有散风清热、退翼明目之功效，用于目翳外障、视物不清、隐痛流泪等眼疾。好消息，好消息，新一方明目拨云退翼丸购买3个疗程赠送3个疗程，咨询订购电话400-133-9787，400-133-9787。
0: 透明的还是半透明的还是不透明的啊，越是不透明的说明晶状体里边蛋白几乎都已经变性了啊。你看咱们刚才说了嘛，这个蛋白有两大特性，第一是明，第二什么呀，保持一定形状，对吧？你看这个蛋清生的时候它能来回动啊，正像咱们这个眼睛一样，

看远看近调焦都得要看这个晶状体，它能来回的轻微的变形牵拉都没事儿，它牵不破。但是到了后期啊，一旦到了白内障后期，说成熟了，晶状体完全变性，成了咱们刚才说的瓷白色啊，不光是不透明，而且还会变硬。这个时候呀，就会出现什么问题呢？就会出现咱们在做手术的时候，你就可以把它呀有效的拿出来，完整的剥离出来，对吧？你看这个鸡蛋，咱还说这个鸡蛋，这个鸡蛋清，我请教各位一下啊，生的鸡蛋清啊，说你拿个筷子，你能把它夹起来吗？肯定不行，对不对？一夹就碎了，一夹就掉了，是不是？而这个熟的鸡蛋清呢，组成那种瓷白色了啊，你这个时候再往起一夹，一大块都能给夹起来了，对不对？所以为什么说这个眼睛晶状体，人家说了，你得成熟了，成熟了那就相当于是煮熟的鸡蛋清，你在做手术的时候用特殊工具一掏，完完整整的才能给剥离出来，然后再给你换一个人工的，是不是？如果说没有变性完全，成熟度不够，哎，就像咱们那个煮的半生不熟的鸡蛋一样啊，还有明显的流动性，是吧？你一夹一掏，掏出来一块，掉下去一块，掉哪？还掉到眼睛里边啊，这样的话呢就影响手术效果啊。再加上呢，这个时候一般咱们还能看见东西，你也没必要做那手术，是不是？所以我们在临床当中，像这种情况一般就不建议大家去做手术了啊，医生也不建议，我们都更不建议，是不是？哎，那除了咱们常见的啊，说这个眼睛会出现呢啊，说眼前起雾，像隔成帘子一样啊，像这种情况是白内障的症状以外，另外啊，白内障典型的特点就是缓慢的无痛的视力下降啊，没有任何感觉，哎，就是视力开始越来越差啊，眼睛不红不痛也不疼，哎，就是事物越来越模糊，哎，这是其一啊。所以为什么发展到最后它也会失明呢啊？另外呢还会出现什么问题呀？还会出现呀，比如说会出现咱们看东西啊，会明显的会感觉啊眼睛有不舒服的感觉，是出现这种啊症状上的变化，就是啊眼睛会出现啊这种胀，会出现那种啊隐痛啊，这也是白内障的一些症状。还有什么呢？怕光啊，阳光灯光，说对面开辆车啊，感觉特别格外的刺眼啊，这就是一个白内障典型的症状。所以你看为什么这个老人上了一定岁数，70以上一般就不建议开车，特别你别开夜车，怕强光啊。这个有一个专有名词啊，叫畏光休明，哎，那就是因为白内障造成什么呀，眼底视神经长期得不到阳光的刺激和照射，用尽废退啊。因为这个阳光要想照到眼底啊，必须要经过角膜、防水，还有就是咱们的玻璃体啊、晶状体层层过滤以后到达眼底。你现在整个的晶状体严重都已经蛋白变性了，这光已经被过滤掉绝大部分了，眼底视神经持续得不到这

0: 些个光的刺激啊，用尽废退，视神经退化。所以这个时候呢，再碰上强光刺激，就明显会出现啊怕光流泪的现象啊。所以这是一个咱们老年人常见的一个症状啊，怕强光爱流泪，是吧？如果有这类症状，你赶紧去查一查去吧啊，起码是一个轻度的白内障啊。还有什么呢？还有就是啊，老花突然减轻啊，或者也叫视力的假性好转啊。有部分老年人呢会出现哎，明明有老花眼啊，哎，这原来还得戴个老花镜呢，这个老花镜比如说原来还得个100多200度，哎，现在呀突然发现啊，不戴老花镜也能看清楚书报了，也能看清楚东西了，这绝不是你的老花眼变好了，而是白内障出现了，甚至是加重了啊。为什么这样啊？就是因为啊，这个晶状体啊，这个僵硬了以后再一吸水变凸了啊，这样的话呢导致咱们这个视轴啊向前移啊，而出现的这种啊老花减弱的现象啊，其实这是一个白内障进展的信号，是白内障加重了而不是减轻了啊。另外呢还有就是颜色，看东西的颜色发灰发暗，看什么都不够鲜亮啊，就像咱们这个彩色电视机慢慢这个色彩啊像这种黑白电视机过度一样，颜色不鲜亮啊。所以你看咱们在临床当中也是一样，为什么咱们老年人呢对于比较淡的颜色啊，什么淡粉色淡绿色啊，像这种颜色它不敏感啊。你看现在小年轻呢哎，穿衣服他愿意穿粉色淡绿色啊，显得呢年轻有朝气，对吧啊。但越是上岁数的老年人呢越喜欢大红啊大紫啊大绿啊，哎，都是这种鲜艳的颜色。哎，为什么？因为啊只有这种鲜艳的颜色在他眼里啊才比较醒目，哎，他才能够看得清，才能够分得清分得真。
1: 以下是广告时间，还您一双明亮的眼睛，给您一个清晰的世界。新一方拨云退翼丸选用蜜猛花、吉藜、菊花、木贼、蛇蜕、蝉蜕、荆芥穗、蔓荆子、薄荷、当归、黄连、地骨皮、花椒、楚石子、天花粉、甘草等，具有散风清热、退翼明目之功效，用于目翳外障、视物不清、隐痛流泪等眼疾。好消息，好消息！新一方明目拨云退翼丸，购买三个疗程赠送三个疗程，咨询订购电话：400-133-9787，400-133-9787。
0: 啊，你看咱们家里边有老人的，老人六七十岁、七八十岁的，是不是越到上岁数了越喜欢大花袄啊、大红衣服，是不是这种情况？就这个道理啊。那么白内障的发生啊，它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咱们前面讲了，感染是一方面，更多的啊就是老化啊，就是老化。上了岁数了，西医认为啊就是岁数大了以后整个眼睛的晶状体啊供血变差，弹性变差啊，里边的代谢垃圾物质啊排不

0: 出来，一点点的出现变性而引起的。那从咱们中医的角度来讲，什么呀？还是属于啊，肝肾亏虚，经络不通啊，肝肾亏虚，经络不通。所以你这个肝肾要是能够把精血源源不断的提供给眼底，经络也通畅啊，整个眼内啊没有循环的阻力法，所有的眼内各个器官晶状体啊玻璃体啊都能得到充分的气血营养的情况下，哎，这个时候啊，你自然而然的你的眼睛啊不会花啊。你看咱们经常啊，人家保养比较好的老同志八九十岁啊，咱们羡慕人家耳不聋眼不花，哎，牙口好，是不是？哎，那这些个往往是同时具备的，只有你的气血足经络通啊，你这些才都能够实现，是不是？哎，所以说呢，治疗这类的老年性的老化性的病症问题啊，中医啊更能够抓住根本所在啊，就是帮助你啊去补养人体的精血，补养肝肾，去通这个经络啊。当然有的老同志啊，上了岁数以后，你不光是肝肾不足了，同时还有什么呀，脾胃退化，你饭都吃不下，胃口都差啊，吃一小块馒头就饱了，是吧？这是咱们老年人的通病。所以说呢，这个中医啊在不断的发展进步当中啊，由过去的啊咱们说是肝主目啊，逐渐就发展成为了五脏六腑皆与目相关啊。所以你看咱们平时老百姓有时候就说了，说是很多人一找我说这个吴主任都说了肝主目，肝主目，你就给我开点养肝的药吧啊，补补肝我的眼睛就好了。没那么简单啊，这个最后呀，这个五脏六腑之精气皆上注于目。说你这五脏六腑功能都好啊，你气血才能够源源不断，才能够充足的给眼内提供营养，你才能够去做到视物不花，你才能看清楚，你才能看得亮堂啊。那么除了白内障，还有再往下发展就是玻璃体浑浊。你看咱们这个次序是不是由外而内呀？啊，最外边的是防水循环不好啊，防水病，再往里是晶状体出现的病症，再往体晶状体，再往下就是玻璃体啊。玻璃体是个什么东西啊？玻璃体啊，它是像果冻一样的啊，衬在眼后部，保持眼球的形状啊，对整个的像咱们前面的晶状体呀 啊防水啊，起到的是一个承托的作用，填充的作用啊，让你的眼睛不至于干瘪啊，让你的眼睛的这些个眼睛玻璃体啊，组织些组织啊，能够在正常的位置上啊，这么一个功能。那么玻璃体出现的浑浊，也就是咱们所谓的飞蚊症啊，眼前有那小黑影，有那头发丝儿，有那个小雪花，有那一片一片的在你眼前飞，是吧？说这些情况在咱们人群当中发病比率就更高。
1: 以下是广告时间，还您一双明亮的眼睛，给您一个清晰的世界。新一方拨云退翼丸，选用蜜猛花、吉梨、菊花、木贼、蛇蜕、蝉蜕、荆芥穗、蔓荆子、薄荷、当归、黄连、地骨皮、花椒、楚石子、天花粉、甘草等，具有散风清热、退翼明目之功效，用于目翳外胀、视物不清、隐痛流泪等眼疾。

0: 好消息，好消息，新一方明目拨云退役丸购买三个疗程赠送三个疗程，咨询订购电话400-133-9787，400-133-9787。
1: 啊，那他是什么原因呢？主要原因也是年龄退化。啊，这现在西医说呢，说这个玻璃体啊，凝胶至液化收缩，啊，纤维系出了这种啊，这不能够透光的混浊物而形成的。啊，那么从中医来讲啊，还是咱们前面讲的肝肾不足，精血亏虚，血脉不通，还是这么个情况。啊，另外的话呢，还有一部分的玻璃体的混浊的患者呢，还跟这个高度近视有关系，眼周明显拉长啊，挤压眼底，造成眼底供血不好。还有是什么呢？就是青光眼的发展，眼压高，压迫眼底，循环不好啊，这造成了整个眼内的循环代谢变差。这个眼睛内部啊，它必须要形成新陈代谢啊，晶状体、玻璃体啊，包括咱们的角膜，它也在呼吸，也在代谢，代谢出来的这废物必须要及时的清理出去。说清理不出去，时间长了，日积月累啊，就像垃圾堆一堆堆，一袋子一袋子的，它在咱们眼睛当中啊互相聚集。哎，再加上这个光线当中紫外线的光合作用下，就会形成啊这种不透光的啊半透明的或者是不透明的这种块状、片状、丝状物。哎，这就是咱们所谓的玻璃体混浊的情况啊。那么还有一部分人呢，是由于啊比如说有眼底出血，比如说有糖尿病啊，比如说呢有眼底的炎症啊等等，视网膜裂孔、视网膜脱落啊、淤血血块炎症进入到玻璃体难以吸收而形成的啊。所以说呢，这个影飞不飞影啊，这个蚊子啊有大有小啊，这个块呢也是有深有浅啊，总之啊在眼前晃来晃去很让人心烦，是吧？那这种情况呀，你单靠外边的是点眼药水也好啊，你解决不了，你单靠只是消炎解决不了啊，必须要呀这个补肝肾、益精血、通经络啊，三效合一啊，甚至说呀更高级一点的，调节我们的脾胃的功能、肝肾的功能啊，心脏、肺脏、五脏都要强大起来，你才能够从根源上解决这些眼病的问题。五脏六腑之精气皆上注于目嘛，对不对？哎，那么这个玻璃体混浊呀，这种情况一般呀对咱们这个眼病视力的影响并不大啊，它不像这个青光眼最后会导致失明，不是像这个白内障最后呀会导致失明啊，这个玻璃体混浊本身并不会导致失明，但是啊不是说它就没问题啊，有一些个情况呀一旦出现就表明眼睛的病症已经往急性发展，也是说明你的眼睛啊有失明的风险。比如说什么呢？比如说第一，
0: 以下是广告时间，还您一双明亮的眼睛，给您一个清晰的世界。新一方拨云退役丸选用蜜猛花、吉藜、菊花、木贼、蛇蜕、蝉蜕、荆芥穗、蔓荆子、薄荷、当归、黄连、地骨皮、花椒、楚石子、天花粉、甘草等，具有散风清热、退翳明目之功效，用于目翳外障、视物不清、隐痛。

0: 流泪等眼疾。好消息，好消息，新一方明目拨云退役丸购买三个疗程赠送三个疗程，咨询订购电话400-133-9787，400-133-9787。
1: 飞蚊啊，雪花雪片在短时间内突然大量增多啊，这眼前原来有个三个五个啊，偶尔在眼前过这个小飞蚊子，这个不算什么啊，但是呢突然眼前的飞蚊增变大了，而且呢不透明了，那这个时候要提起警惕了啊。咱们很多老同志啊，往往就是认为，哎呀，我这眼睛啊不疼不痒就没事儿啊，大错特错啊。青光眼你可能会疼啊，但是一旦出现眼底病变，比如说出现眼底视网膜的脱落、眼底血管破裂、眼底出血这类的问题啊，你根本就没有任何感觉，因为眼底没有痛觉神经啊。所以一旦出现的眼底飞蚊明显大量增多啊，这个往往就是眼底病变，特别是眼底出血的重要信号啊，这其一。其二呢，就是有频繁的闪光感啊，就咱们这个眼病患者啊，你别管是这个青光眼啊，你别管是这个玻璃混浊啊，这个白天还好，你到了这个晚上夜静的时候，哎，感觉这个眼前啊刷刷的，就像打闪一样啊，就像个眼前有人给你开灯，哗一下一晃，就这种感觉，我告诉你高度重视啊。一旦有这种闪光感啊，特别像这个青光眼的玻璃混浊的这种情况，就说明什么呀？说明你的这个眼底视神经已经开始出现断裂，视网膜已经有脱落的风险啊。你再往下发展一两天两三天，视网膜脱落了，眼前花一片黑，啥也看不见了，你再想着急去解决，你不如现在啊未雨绸缪，是吧？哎，你别说你这青光眼多少年，你别说你的玻璃体一刷，玻璃体本身不致盲就放松警惕了啊，不行啊！一旦有这些症状，必须立刻马上上医院做检查啊。还有是什么呢？就是眼前啊有黑雾遮的，或者说是视野缺损，或者说是视力的快速下降啊，这些情况一旦出现，都是需要你啊必须立刻啊赶紧的，你要提高重视啊，甚至最好啊紧急你去医院做检查啊。往往都是伴有愈合这个眼底啊有这个缺损，或者是视网膜部分脱落这种现象啊，那这种情况就已经比较危险了啊。那么后续的如何恢复啊，如何能让这部分人群达到一个健康人的视力状态，这个呀咱们放在过后的眼底病变再给大家做进一步的介绍。所以说今天呀咱们把这三种眼病啊，青光眼、白内障、玻璃体混浊给大家好好的讲了讲啊，下面后面的时间我们再来给大家介绍更深层次的眼底病变内容啊。到了眼底病变啊，那眼病都不是小事了啊。你想吧，就光一个白内障到后期都得需要手术了啊，所以到了眼底病变啊，那问题就更重了啊。重症眼疾接近失明，或者说起码生活很难自理的情况下，往往就伴有眼底病变了。那怎么办啊？都有哪些个类型？我们更多内容啊，下次节目再和大家做介绍。
0: 以下是广告时间，还您一双明亮的眼睛，给您一个清晰的世界。新一方拨云退役丸，选用蜜猛花、吉藜、菊花、木贼、蛇蜕、蝉蜕、荆芥穗、蔓荆子、薄荷、当归、黄连、地骨皮、花椒

0: 五石子、天花粉、甘草等，具有散风清热、退翳明目之功效，用于目浴外障、视物不清、隐痛流泪等眼疾。好消息，好消息，新一方明目拨云退翳丸购买三个疗程赠送三个疗程，咨询订购电话400-133-9787。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3南京人民广播电台体育广播。
0: 以下是广告时间，还您一双明亮的眼睛，给您一个清晰的世界。新一方拨云退翳丸，选用蜜猛花、蒺藜、菊花、木贼、蛇蜕、蝉蜕、荆芥穗、蔓荆子、薄荷、当归、黄连、地骨皮、花椒、楚石子、天花粉、甘草等，具有散风清热、退翳明目之功效，用于目浴外障、视物不清、隐痛流泪等眼疾。好消息，好消息，新一方明目拨云退翳丸购买三个疗程赠送三个疗程，咨询订购电话400-133-9787，400-133-9787。好，接下来我们就请进今天的主讲嘉宾吴老师。吴老师你好。
2: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来到我们每天眼科病症的专题节目当中啊，我还是凭借我30多年的临床经验，给大家呢好好的讲一讲的各种眼病的发生啊，它的原因是什么啊，症状是什么啊，以及呢咱们如何来进行啊科学有效的防治的问题啊。听过咱们前面节目的时候啊，咱们前面讲了啊，这个主要讲到的是外眼病啊，像最典型的结膜炎呀、角膜炎呀啊，像这个泪腺分泌减少啊啊、眼睑炎呐、等等，像这类的病症问题。但大家别小瞧啊，这个病症的发展呀，它都是由轻到重啊。而这个眼病的发展呢，还有一个特点，往往一般都是由外向内啊。为什么这样啊？因为咱们前面说了，比如说好多感染性眼病啊，病毒性的、细菌性的、真菌性的，哎，它从外边感染来的，对吧？这个咱不用说了。而这个眼部内在的这个气血营养啊，是支撑眼部功能的核心原因啊。你干什么活你得吃饭，对吧？这个眼睛啊，咱们中医老祖宗早就讲，这个眼得血才能视啊，那你这个血得足啊。哎，那这个血要是不足咋办呢？啊，就像一个庄稼，一个禾苗，哎，你这个水没浇够，这个肥呀没施上。哎，我问问大家，最先表现在哪儿啊？是这个禾苗的叶子黄了、蔫了、耷拉了，还是它的梗耷拉下来了，还是它的根儿萎缩坏了？哎，最早的表现那肯定是叶子打蔫了，开始啊卷边了、发黄了，对吧？哎，眼睛也是如此啊。因为这个眼睛的气血啊是由眼底向上渗透，所以说呢，一旦气血不足，那眼睛最早出现的问题啊，就是咱们前面讲到的，也就现在医学所分的所谓的外眼病症，眼干呐、眼涩呀、眼痒啊、容易视疲劳啊，哎，等等这些方面的问题啊。那要是说病症进

展怎么办，是吧？咱问问那些老伙计啊，你得了这个重症眼病啊，你这个眼底出血了，黄斑裂孔了啊，你糖尿病眼病了，对吧？除了这个眼睛外边干呀涩痒以外，再往后发展以后，说你这眼睛会出现什么症状呢？哎，也就是咱们现在讲的就是这个内眼病了啊，就出现了眼内各种器官组织的病症问题啊，比如说青光眼，比如说白内障，比如说呀玻璃体混浊。哎，咱们今天呢就把这三大类眼病好好的和大家说道说道啊，这也是咱们现在老百姓听到最多的这个眼病的名称了吧。哎，但是你真正了解这几种眼病吗？啊，这个给你看过眼病大夫跟你好好仔细讲过没有啊？哎，我给大家好好的讲一讲。咱先说这个青光眼，说这个啥叫青光眼啊，你得明白，对不对？这个定义就像高血压一样，啥叫青光眼了？就是眼压增高啊，这个眼内的压力太高，或者说眼内啊这个防水排不出去以后，造成了眼球内发胀，这就跟这给这个气球啊打气一样，打的这个胎压太高了啊，胀的不行，是吧？你看咱们青光眼的患者都有明显这种感觉，到后期啊明显就是感觉这个眼球发胀，甚至啊这个眼眶发胀，甚至整个带着脑门发胀，脑袋发胀，对吧？所以这个胀啊就是因为内压太高啊。那怎么叫内压太高啊？现代医学啊把这个眼压啊定为10到20毫米汞柱，这为正常啊，你太少了不行啊，太少了说明你这个防水啊生成的就少啊，生成的就少啊。有的人可能现在还不了解防水在哪儿，防水干嘛啊，咱们好好跟大家说道说道。这个防水呀是由眼底组织啊，就咱们所谓的脉络膜呀啊，这个眼底毛血管呐，说这些组织啊产生分泌出来的。干嘛？它就像一个山泉或者是小溪一样啊，那泉水从底下咕咕咕的往上顶往上冒，对吧？咱们有的人去看那个山东的趵突泉，那水嘟嘟嘟的往上冒，对吧？往上冒通过什么呢？通过瞳孔。哎，由这个眼睛的后边啊，现在医学把它叫做后方，来到了哪儿呢？来到了前方啊。前方是什么呀？就是咱们看的这个黑眼仁啊，这个整个的黑眼仁的中心叫瞳孔，对吧？它和角膜之间这部分的叫前方，它后边还有很多组织呢啊，干嘛？就是刚才我和大家讲的，就是要通过防水的循环要给视网膜提供营养，哎，给提供养分，别让它坏了。有的人说那为什么不能用血管啊？咱们往往的概念就是你运送营养运送血液你得有血管啊啊，但是到这儿不行。为啥不行啊？你看咱们从来没见过谁的眼睛里边就这个瞳孔前面还扒着几根血管的，没有。说为啥？影响视力，对吧？你想你眼前都放个头发丝儿，你都觉得看的都别扭，你要是放个血管啊，那不更别扭吗？哎，所以说呀必须得是由啊透明的啊，你防水水是透明的，

0: 血液发红的，是不是？你要是血液在眼前，那整个影响色泽呀啊成像啊，这都要是影响。所以必须得是由啊洁净如水的这种成分来提供营养啊，所以呢这就是防水存在的意义。说如果说你眼底出问题了啊，眼底动脉硬化，眼底供血不好啊，咱们中医讲广州叫什么呀，肝肾亏虚啊，肝主筋，肾主骨，除此之外肝藏血，肾藏精啊，精血互化。所以你肝肾亏虚，特别是肝血亏虚啊，那必然就造成啊眼底供血供氧的下降，那肯定就会出现啊这个防水生成的减少啊，就那个趵突泉头两年不也就断了吗啊，顶不住水来了，为啥？没有地下水了，就这个道理。
1: 以下是广告时间，还您一双明亮的眼睛，给您一个清晰的世界。新一方拨云退役丸，选用蜜猛花、吉梨、菊花、木贼、蛇蜕、蝉蜕、青芥穗、蔓荆子、薄荷、当归、黄连、地骨皮、花椒、楚石子、天花粉、甘草等，具有散风清热、退役明目之功效，用于目翳外障、视物不清、隐痛流泪等眼疾。好消息，好消息！新一方明目拨云退役丸购买三个疗程赠送三个疗程，咨询订购电话：400-133-9787，400-133-9787。
0: 所以吧，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啊？有的人眼压太低啊，就是眼内循环不好。出现什么症状呢？眼干眼涩，咱们前面说过了。那相反说眼压太高啊也不行，是吧？那泉水咕咕咕的顶的冒的太多啊，结果呢这个防水啊回吸收不了，就跟你家水池子似的，这边咕嘟咕嘟是开着水龙头指个劲儿的往里注水，这个下水堵了，或者说是半堵不痛快，慢慢的水池子水不就溢出来了吗？对吧？可是这个眼睛啊，这个眼球啊，它可是个必死的，咱不说吗？就像这个排球啊足球一样，它是一个必死封闭的，那这水往哪跑？没地儿跑，只能造成眼压增高啊。所以说呢，这时候说这个数值超过了20毫米汞柱，哎，这个时候就被定义为青光眼了啊，就被定义为青光眼了啊。那说到这儿，有的人可能讲说这个吴大夫啊啊，那时候吴主任呢，那你刚才说了这个眼睛里边这个防水可是好东西呀，它是给咱们眼睛底下提供营养的呀，是给这个角膜提供营养养分，那多就多点呗。哎，不行啊，不行。为啥不行啊？就是因为眼压高了以后啊，你像这个皮球，你给它打气儿，我问问你，你能控制它是向上突还是向下突还是向左突还是向右突吧？你控制不了，它是向四面八方它都要往外张，对不对？哎，那眼睛也同样如此。所以这个眼压要一高啊，哎，它向外突，哎，那么有的人就会发现说这个眼睛啊发胀啊，就是一摸这个眼睛啊

0: 透过眼皮轻轻的一摸，这个眼睛啊蹦蹦的，就跟打足了气的皮球一样。正常人咱们这个眼睛啊，隔着眼皮，你闭着眼用手轻轻一按，它能轻轻回弹，能按下去，很快又能回弹啊。这种状态相当于什么呀？就相当于过去啊咱们按那个大发面馒头一样，哎，喧腾腾的，有弹性，能摁下去，但是呢你一松开，哎，它马上又能回弹回来，保持眼睛正常的弧度和形态。但现在你这个眼压太高了，气打得太足了啊，整个眼睛嘣嘣的啊，这一摁呢就好像摁到了花生上，就像摁到了核桃上，就像啊咱们摁到了那个骨头上一样的感觉，硬绷绷的。那这时候就说明你的眼压太高了，你去查去吧，那肯定是20都不止了啊，甚至可能接近30，甚至30都多了。那这个眼压咱们刚才说了，你从外边是能摸着硬，它向里顶吧也会顶啊，啊，这个眼压一高啊，防水的出不去啊，哎，向后挤压眼底，这就坏了啊，这就坏了，这就会造成什么呀？眼底的毛细血管网、神经网受压啊，眼底视神经平铺到眼底，需要周围丰富的毛细血管网来供养气血营养的啊。你现在呢眼压太高，压的这什么呢，毛细血管压的不过血了，结果呢视神经就缺血缺氧啊。所以说呀，这个时候呀，这个眼睛视神经慢性缺血缺氧，一天两天三天五天你感觉不到啊，十来八天你可能感觉到啊，这个眼睛啊很容易累，哎，很容易呢疲劳，说看着一会儿书就感觉这个眼睛啊酸胀酸胀的，很难受啊。这个时候很多人总认为是用眼过度了啊，歇歇就好了。哎，如果说你把书放下，如果说现在你不看电脑不看手机，确实啊能缓解，因为需要的氧少了嘛，不看东西眼睛工作少了，所以呢你这个时候能缓解，很多就认为是视疲劳导致的，就容易忽略青光眼的发展啊。为什么咱们要刚才教给大家怎么简单判别你的青光眼呢，是吧？有人我没有这个专业的仪器啊，你测血压咱们有专门的血压仪，你怎么测眼压，咱们就靠摸，就靠我刚才跟你讲的这种感觉就可以了。哎，摸上去你的这个眼珠子啊，像你的鼻尖啊一样软中带韧，略微能下暗，这是正常。如果说像你的脑门硬硬的，甚至像摸到你的这个脚上呢、腿上啊这个骨头一样蹦蹦的，哎，那眼压绝对高了啊。这个时候再结合如果有看东西容易视疲劳啊，容易昏花容易累呀、啊，那我告诉你，那就绝对是压迫眼底毛细血管，眼底已经出现供血不足了啊。可能这个时候呀，有的人会有眼睛酸胀啊，有的人呢甚至可能会带有啊这个头晕头胀啊，有的人呢可能会有啊前额发胀，哎，等等这些个现象啊，有的敏感的影响到神经的，哎，颅内压增高的会有这种现象啊。这更进一步的说明啊，你的眼压已经明显增高了。那有的咱们有青光眼的患者可能说了，说这个说吴老师啊，说吴主任呐、啊，说我去医院医生说这个应该有红视现象啊。啊，啥叫红视现象？ 就是看着光源，看个太阳啊啊，或者咱们就看家里的灯啊，有这个一圈一圈像彩虹一样的，说这种情况啊，我要告诉大家，这种情况是属于青光眼的重症，或者叫晚期啊，出现这种情况那不用说，眼底供血绝对已经是明显减少了，而且呢眼底视神经都已经因为缺血缺氧而受损了啊，你之所以出现这种红视现象，是因为视神经已经不能把光整合成一个信号啊，而变成了七种光啊，所以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那就是眼底视神经受损。大家可知道啊，青光眼白内障它可是属于致盲眼病。哎，弄不好你真会瞎，在这可绝对不是危言耸听啊。啊，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很多青光眼的患者啊，在咱们现在人群当中绝大多数吧，80%以上都属于慢性开角型青光眼啊。为什么？因为你真要是很短时间里边眼睛胀得不行，带着头疼，带着恶心，带着呕吐，你早就上医院看了，对吧？一查青光眼，一查这种急性的发作的大部分都是闭角型青光眼，原发性青光眼，那这个时候该手术就给你手术了，对吧？只有是呢这种慢性的开角型的青光眼啊，这个时候病情发展慢，你才会出现呀一点一点的视力的损伤啊。所以你看咱们上了岁数的老年人啊，咱可千万别一说这个视力下降，看东西模糊啊，原来能看5米远，现在只能看3米远啊，就自嘲说上了岁数了，哎，拿这个去解释，这可不对啊。青光眼呢也被称为叫做光明的偷盗者，哎，一点一点的就把你眼前的光明就给偷走了啊。因为眼底视神经它是慢性缺氧，在高眼压的作用下，眼底供血是越来越少，所以这个发展是有过程的啊。所以提醒大家一定要引起啊足够的重视。
1: 以下是广告时间，还您一双明亮的眼睛，给您一个清晰的世界。新一方拨云退翼丸选用蜜猛花、吉梨、菊花、木贼、蛇蜕、蝉蜕、荆芥穗、蔓荆子、薄荷、当归、黄连、地骨皮、花椒、楚石子、天花粉、甘草等，具有散风清热、退翼明目之功效，用于目翳外障、视物不清、隐痛流泪等眼疾。好消息，好消息，新一方明目拨云退翼丸购买3个疗程赠送3个疗程，咨询订购电话400-133-9787，400-133-9787。
0: 啊，那么这个青光眼说到底怎么产生的啊？咱们前面给介绍了一部分啊，主要原因呢就是因为频繁的眼睛出现的结膜炎、角膜炎、泪囊炎，哎，这类的炎症，还有呢比如说像这个眼外伤啊造成的眼睛的炎症，炎症物质啊刺激影响到了咱们这个脉络膜，导致啊防水循环受阻啊。以前我和大家常打个这个比方啊，就像这个街上的雨篦子被那个树叶烂叶子呀、石块啊挡住了，这个水呀往下渗得慢一样，哎，所以说呀这种情况都是常年慢性病症引起的。那能解决吗？当然能解决 啊，从中医上来讲啊，通

活血，哎，就能解决这个问题。特别是啊，这个中医啊，在几千年的应用当中啊，发现有两种药材对于这类病症效果特别好啊，什么呢？就是蝉蜕和蛇蜕。哎，这两。